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浙江京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状，以实干诠释创新精神，赋能两个先行新征程。匠心守初心，巾帼战芳华，浙江国邦药业庞艳华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传承融合发展，宋代浙江青瓷标型器与标本特展在上虞博物馆开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总工会公布2026年浙江省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浙江京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在先进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引领、职工队伍建设及社会责任践行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成功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这不仅是对京盛机电深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企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度认可。

这次公司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我们20年深耕坚守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每位精神人深耕细作、奋勇争先的最好褒奖。作为扎根浙江、辐射全球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份荣誉我们倍感珍视，更知责任在肩。从2006年创立到2012年登陆创业板，20载风雨兼程，我们始终坚守打造半导体材料装备领先企业、发展绿色智能高科技制造产业的使命。我们深知劳动创造价值，创新驱动发展，因此始终将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组建起以教授、博士为核心的管理和研发团队。作为国内领先的半导体材料装备和半导体化合物衬底材料制造商，我们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了全领域布局、全链条突破。半导体装备领域，我们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了8到12英寸半导体大硅片设备的国产替代。半导体衬底材料领域，12英寸碳化硅衬底技术行业领先，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屡刷世界纪录，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一。半导体耗材及零部件领域，填补多项国产化空白，助力我国半导体产业自主配套能力提升。同时，公司打造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以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20年来，我们始终以劳动铸匠心，以实干创佳绩。从国内首台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的诞生，到多项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0: 规模化量产，从连续多年历税位居行业首位，到上榜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福布斯中国创业企业50强，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全体金盛人的汗水和智慧。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号角。未来，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传承劳动精神，弘扬工匠精神，始终坚持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双引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产品，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实现科技自主自强贡献精神力量，不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期许。
1: 在医药质检一线，庞艳华扎根岗位近20年，以严谨守护药品安全生命线，以匠心深耕质量检验。如今，他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用坚守诠释新时代医药工匠的责任与担当。
2: 我是浙江国贸药业有限公司的质检科经理庞艳华。2005年深冬，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国贸药业的大门，成为质检科一名普通化验员。初入岗位时，我深知化验工作是药品质量的防火墙，每一组数据都关乎患者用药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跟着师傅学习取样、检测，反复练习操作流程，熟悉药点标准。正是这份较真与执着，让我快速成长为组内的技术骨干。深耕药品质量检验一线近20年，始终以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为准则，守护药品安全底线。2012年，我凭借扎实专业功底，斩获浙江省兽药监察所举行的技能比武，获得2等奖，上虞区质量检验技术大比武第2名，以实力展现一线质检员的专业素养。凭借多年在质量检测领域的深耕细作，我获评2018年首届上虞工匠的荣誉，同年又斩获绍兴五一劳动奖章。这些荣誉不仅是我个人技能的认可，更是国邦这片沃土给予奋斗者的馈赠。担任质检科经理后，我深知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更远。于是我建立了更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手把手地带新人，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与实操演练，在化验室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让严谨细致的质检文化薪火相传，所带的徒弟在技能赛场上屡获荣誉。2016年，我参与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修订，所涉及的产品最终载入中国兽药典、兽药质量标准，同时牵头完善企业全链条质量控制体系，筑牢产品质量防线。
3: 我深度参与企业绿色合成技术研发，助力多个项目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为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赋能。
2: 药品质量关乎生命，检验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严谨细致是本分，追求卓越是我永远不变的目标。此次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将激励着我继续前行。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坚守质检一线，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日前，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文物鉴定站、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主办、上虞博物馆承办的原创大展“传承、融合、发展宋代浙江青瓷标形器与标本特展”在上虞博物馆临展厅正式拉开帷幕。
4: 本次展览以传承、融合、发展为主线，精选省内外各大博物馆及考古机构收藏的宋代青瓷标形器50件和窑址出土青瓷标本188件，分为4个单元，系统介绍了宋代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以及台州窑、瓯窑、婺州窑等区域性窑口的工艺特色与发展脉络。展览中，北宋咸平元年越窑青瓷香炉、 北宋咸平三年，越窑青釉云鹤纹瓷套盒；南宋咸淳四年，龙泉窑青釉长颈瓷瓶；

0: 等珍贵文物悉数亮相，全面呈现浙江青瓷在各类器物品类上的多样形态和精湛技艺。
1: 像标型器的话，它简单来说就是文物界的参照物、样板物件啊。有一类文物呢，它的来源非常的清楚，它上面的年代写得非常的准确，然后像样式、花纹、做工，它们都代表了一个朝代最典型的样子。那像年代的话，它有分为绝对纪年跟相对纪年，有一些器物上面它直接就写着那一个时代的一个年号啊，它就是一个绝对纪年。像相对纪年的话，它的那个器物，它所出土的那个墓葬当中，它就写着当时的一个年代，那也说明了这一个器物它最晚的时间不会超过那个墓葬中所标明的那个时间点。
0: 作为宋瓷的璀璨代表，浙江青瓷以温润釉色、典雅形制与精湛技艺，进入宫廷承载礼制雅韵，也行销四海，深入寻常巷陌，见证着宋代的繁华与开放。此次展览依托标型器这一学术视角，对各类器物的造型、釉色、工艺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为广大文博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鉴赏与研究平台。这不仅是一场兼具观赏价值与学术深度的文化盛宴，更有力架起了古今青瓷匠人精神共鸣与技艺传承的桥梁。
1: 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宋代的青瓷在浙江这部陶瓷史当中有着重要的比重。省文物鉴定站为了提高全省文物干部的专业素养，在六月中旬要举办一个浙江青瓷的培训班，那我们呢也是针对这次培训班举办这一个展览。
0: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31号，为期3个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日前，桂隐上虞云漫汀兰2026桂隐业主生活节温情启幕，同时备受瞩目的滨江新城18号地块也正式亮相，发布案名桂隐云漫，为上虞人居品质升级开启新篇章。
0: 活动现场，桂隐汀兰的准现房实景让业主真切感受到了项目的品质初心。从2年前城北54号地块桂隐汀兰案名的诞生，到如今实景呈现的建筑和细节，项目团队把一线城市产品力带回上虞的愿景已照进现实，也见证了桂隐对好房子的坚持。秉持不让行业领先产品力绕开上虞的初心，桂隐将品质标杆延续至城西曹娥江畔的滨江新城18号地块，正式定名为桂隐云漫。从已披露的宣传信息来看，桂隐云漫不仅是一个全新的住宅项目，更是桂隐品牌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其选址于曹娥江畔，预示着该区域或将迎来新一轮的高品质人居升级。从桂隐汀兰到桂隐云漫，桂隐始终拒绝简单的微提升，坚持将行业领先的配置落地上虞。未来桂隐云漫将以一线产品力为标尺，打造一座值得期待的标杆作品，让桂隐 IP 成为上虞品质人居的精神旗帜。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五一期间，定宅乡千亩桑葚进入最佳采摘期，紫黑饱满的桑葚挂满枝头，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田园采摘游持续升温，成为假期乡村旅游的热门选择。
0: 上午时分，走进定宅乡的桑葚种植基地，连片的桑林郁郁葱葱，色泽鲜亮的桑葚垂挂枝头。游客们提着小篮穿梭在桑林间采摘桑果，尽享田园采摘的乐趣。亲子家庭结伴而行，孩子们在桑树下嬉戏着挑选品尝鲜甜桑葚。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也自驾前来漫步桑园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乡野游玩的惬意。
3: 我从杭州过来，风景好好呀，我觉得桑葚好好吃呀，
4: 好好吃啊！
0: 定宅乡共有千亩果桑种植面积，得益于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桑葚不仅长势喜人，产量也颇丰。假日期间，园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不仅有本地的市民，更有来自杭州、宁波。

0: 相对来讲，有些禽兽灾啊，五个比较多灾。一般大人放过都带小人都到澳洲来这里个，房子口味也比较甜哦，相对的这个人也比较多。
1: 桑葚采摘油不仅让游客收获了舌尖上的甜蜜，也有效拉动了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等相关产业，增加了果农收入。五一假期，丁宅乡以桑葚为媒，擦亮特色农旅品牌，尽显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让田园风光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丰富游客假日生活。
0: 双子时间是长个，有一个月时间好摘。俺比较今年是早个，有个从四月廿当好摘的，等下可以摘到四月五月个廿号差不多，搿套个时间。
2: 搿今年的产量算是哪跑呀？
0: 产量相对比以前来讲，产量要好。比以前应该增产有个一半差不多，比往年啊。
1: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息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鰡，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鰡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鰡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鰡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鰡与雌鰡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袋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鳃。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这事儿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级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吧。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装了也行。
1: 那
2: 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啊。

0: 啊，
1: 哎，
0: 多保重啊！
1: 你不去吗？
0: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你。
1: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一直惦记你，嗯，好好的。

0: 徐武这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武，我就放下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呐，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你再胡说八道，我把他桌子掀了，你信吗？
1: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住你这儿，行吗？
0: 这对啊，回头找一新密室给你住。
2: 睡吧，嗯，你咋这么不喊呢？
3: 啊，我没事啊。
0: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心虚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新有什么可说的？
4: 他在哪儿呢？
5: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6: 你输了，
5: 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4: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5: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囱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7: 江景房，
5: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4: 老新，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要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5: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4: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徐永文，你还是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
5: 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5: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港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0: 推，
5: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啊！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我还记得。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

0: 这飞铁不值得弄，赔20000。
1: 操！你疯了？50000弄这？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0: 动了，明天我就把它拖走，保管好。明天我把钱打给你。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新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这不是你风格呀。
1: 我他妈都不习惯，
0: 我也不习惯。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老大，我知道你心都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新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快快快快。少一点儿啊！啊！哎，说完就，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我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当年住那间号啊？
0: 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我刚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

0: 都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啊，留个纪念吧。

秦国，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希望我。
1: 这里是成都，一座和美食绕舞，厂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2: 最刚最早点那个西红柿炒蛋吧。
3: 对，再来点回去买一个回收的。
1: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2: 别人吃一瓢呢，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还那个脂肪少噻。
4: 啊，不要把饮食上的肉稍微紧实点，要么要吃起要香一些，最少要八九个月饿。吃起来香。
1: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傅都有哪些香料，
4: 喊我一下你背完哈，反正不咋好背，晓得吗？这我文化程度低一点，喊我记我就记不到，只是我认得到，晓得吗？记不完，一下是三四十种。他吃了都不烧火的，晓得吗？
1: 朝天椒、小米椒、泡红椒、野山椒、八角、三奈、香叶、桂皮、豆瓣酱、野菊花，只能讲出来这么多。再说多了，李师傅的秘方快保不住了。料偏是个技术活，四川话叫“见油”，

0: 热之后放葱姜蒜洋葱泡椒泡姜，把油炼香。川菜的灵魂豆瓣酱也得跟上，放入多少感觉说了算。最后放入其他香料，接着就是体力活，一锅料至少要熬制5个小时，防止粘锅，手不能停，搅拌不停搅拌。这5个小时，李师傅就是这座山里最有耐心的男人。料好了，该鹅出场了。脱去鹅毛的肉，看起来有点瘦啊，错了，那是紧实的肌肉，高蛋白、低脂肪、红色鲜亮的鹅肉，不愧是家禽界的一哥。土灶燃，铁锅热，一顿操作之后，李师傅的灵魂酱料即将发挥它的功效。一道好吃的柴火鹅，首先得入味儿，这个酱料就是入味的关键。
1: 海水来喽！
0: 加入土豆、莲藕、莴笋等配菜炖在一起，原始的肉香加上新鲜蔬菜的清香，挑逗着你的嗅觉。锅边边磨磨，揉捏成型之后贴在锅的周围，靠着锅中的蒸汽焖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2: 刚好填满。
0: 自家菜油，自家鹅，自家柴火，自己磨。接下来等鹅。挑剔的四川舌头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经过1个小时柴火烹饪，开锅色泽红亮，油润细嫩的鹅肉软烂入味，紧实而不失嚼劲儿，酱香中透着些辣，鹅皮很是有弹性，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勿言禁，要记牢。

0: 都是高高的飞跪下去，膝盖都已经这个肉都已经烂了，每次都还在演。
1: 跪过之后呢，中起来了，你讲了馒头两次了，同事劝我不要跪了，你再跪了，屁股两次叫人，我不听了，我还是要跪了。这样子你劲道有啊，那光是跪了劲道没有啊，观众不过瘾啊。
2: 伤痛是忘我付出的最好见证。为了成功塑造于谦这位清官形象，对正值壮年的十三龄童来说，这点伤痛不算什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十三龄童与汪小葵、王桂发等共同组建了新民少剧团。年仅十九岁的十三龄童出任团长。1961年8月，浙江少剧团第二次赴京演出，十三龄童代表新民少剧团同行参加。8月底，在纪念鲁迅80诞辰活动上，十三龄童出演了南调，深受观众的喜爱。这是十三龄童传承发展绍兴木莲戏的重要表现。南调后来被发展为著名的杂技节目绸调。
1: 纪念鲁迅先生，我在上海调过三十多场啊。
2: 今天，十三龄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抢救性的发掘整理出大量木莲戏折子，锣鼓出世，富相游地府，丰都成舅母，王婆骂鸡等。十三龄童说，不能让木莲戏这朵古老的艺术之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啊。春去秋来，沧海桑田。从艺70多年，十三龄童塑造了无数个少剧舞台上的经典艺术形象，为少剧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1954年，十三龄童参加了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和首届浙江省戏曲汇演，都获得了优秀表演奖。1958年至1959年，十三龄童自编自导了《曹素民》《疯狂岭》《智破扫荡战》等现代戏，在观众中间取得了热烈的反响。1959年，十三龄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还受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1960年，参加了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他也是第34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567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退休，十三龄童对少剧的热爱，仍然让他对舞台表演念念不忘。
0: 作为王正发，应该讲是少剧演员中间一个才子，也是少剧现在少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的传人。
3: 王正发，他基本戏都演出相当不错，他这个全民秀啊，各种戏都演出，还有3、70年的，好吧，好，大家都讲好。过去金国高唱这个海底翻的，哎，那海底翻都说好，所以能够希望培养出当当响的乐。
4: 傅金龙教了我们他的人正戏正啊，人比方说外戏外，到我这里来，我教你啊，再教再不教我又教不动了，想把自己知道的自己的那个本事啊，都传授给我们，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
5: 能够把自己所积累的一些知识。能够多多的留给后人。
6: 退休以后呢，我们组织了一个剧团，叫第一舞台。哦，这个是相当红啊！就过些年就等于把什么戏啊，有什么活动啊，叫他去嘛，他马上就。
1: 大剧因为是我土根土生，杂剧是我的再生父母。

0: 现在看来啊，我幸亏没戒，要戒呀、啊，他早走了。
1: 呸！
2: 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

0: 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的眼睛好亮，我好想关它。不对的，他眼睛很亮。当他的话术，当他的话术，当他的话术，当他的话术，当他的话术。啊！
3: 偷吃什么呢？你找我有事儿啊？啊，什么事儿？是不是住的不太舒服啊？有意见你就提啊，咱赶紧改进。非常好。那你什么事儿啊？哎呀，你赶紧说呀，这。买花了！哇，谢谢！哇，真香哎！请你喝茶，我找个花盆插起来。快来，来。哇呵！哎呀，你们这外国人呐，就是有情调，懂生活啊！以后没事儿，我也买束花在屋里插一插。你看，马上有生机了。
4: 什么？老皮跟你妈干嘛？求爱。
5: 我看着他拿着玫瑰进我妈屋了。
2: 小琴，既然你结束了
3: 啊，
2: 我们可不可以再打探一点？
5: 他可是拿着红玫瑰进去的，这红玫瑰是干什么的呀？是不是表白用呢？
3: 还大胆呢？我已经够大胆的了。你看这所有的积蓄现在都投在这民宿了，再大胆那就得借钱了。哎，我跟你说，借钱的事儿咱可不能干，那压力多大呀，你说是吧？
2: 哎，是小琴，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转移话题，就说一说我和你的事儿。
4: 这老皮平时半疯似的，他瞎呀他？
5: 哎，看我妈怎么就瞎了呀。
3: 皮埃尔，那这就是你不对了。咱俩当时可说得好好的，你来给我帮忙不收工钱，我让你免费吃住，我做到了吧？
4: 这不是喜欢素素吗？
5: 哎呦，老杜，你就信我吧。
3: 哦，对了，我还欠你和素素一顿大餐，一定兑现。
2: 谢谢。
3: 哎呀，你们这老外礼数就是多，不用客气，应该的。
2: 小青，你的眼睛很亮，瞬间照进我的心里。
3: 你说什么呢？
2: 小青，我很喜欢你。
3: 你喜欢我啊？
2: 对呀。
4: 他不知道他跟你妈差多大岁数啊？
3: 我大你那么老多呢，我闺女都这么大了。
2: 你比我大这个不算是一个问题，不妨碍我们享受爱情的。
3: 得了吧，大兄弟，这两码事儿啊。这，哎呦，
5: 我说你这真一点儿不着急呀？
4: 放心，丫头，你妈除了我瞧不上别人，她能瞧上谁啊？
5: 不是，怎么就瞧不上别人了？哎，就那老外，

0: 这样，多帅呀，人家！哪样都不行，起码外国人不行。放心吧，丫头啊，
1: 你是退货，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这不送我花，我很感激，这不是有感觉吗？
2: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1: 您可这满糊涂问问，这怎么能让你误会了呢？
0: 你没有想到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生活，要在这里住，要在这里干活的。
1: 所以呀，这不今天就弄明白了吗？我说怎么天上掉下这么一大披子？我真是以为碰上雷锋了。我，哎呀，这事儿吧，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想的不周全。
0: 不不不，小青，要不这样的，你先考虑一下，你冷静冷静。
1: 哎，不，我停冷静的，这不用考虑。 那这么着吧，您要是不嫌弃，还愿意继续住在这儿呢，我热烈欢迎。但是要是有其他的想法，咱就打住吧。啊，那怎么着？中国人行，还有谁呀？Me，
3: 依然是 me。
1: 得了吧，人都把你蹬了呀。
4: 杜先生，你这领带真巧啊。
5: 我有条一模一样的。爸，我妈不会真看上别人了吧？反正以前看上的是我，现在我哪知道谁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是，哎呀，但是平儿，我想了一下哈，虽说你是免费来帮我，但是我真是应该给你结点工钱，感谢你这些日子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是吧？我从开始就说了这个是免费的，你不用担心的，没事。那就，要不你多保重啊。
1: 好，
0: 没事啊。哎，
1: 常来玩。
0: 那我就走了。哎，
1: 啊，常来。
0: 哎，好好好。哎。
1: 事儿是。

0: 你这孩子哪儿来的呀？这屋里不能玩。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冲着了啊！
1: 人都哪儿去了？
0: 行，带着你们尊严跑呗。哼，这回我连他妈300都省了吧。

0: 满堂，你在吗？
1: 在呢。
2: 呵，不好意思，这个说什么？
1: 哎，多吃点儿。
2: 吃不下，我差一点想吐了，能不能给我倒一杯水？
1: 自个儿倒去吧。
2: 好。今天真的这一天，跟做梦一模一样。我的妈
1: 呀！哎，我那鱼，
2: 你何小庆，你们俩，
1: 明白了？我们是暂时闹点别扭，暂时分开。我告诉你，我要早知道你小子憋这么一花花肠子，我都多余交你这朋友。
2: 你不是一直都知道我心里有他吗？咱们不是说了一百次吗？
1: 我要一直知道你想的是他，咱俩就不在这儿聊了，就约地儿了。我告诉你。

0: 说岔劈了，咱俩说的不是一人。误会，原来是误会了。哎，哎，我的妈呀！最搞笑的是，小庆刚拒绝了我。 他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1: 行行行行，别提这茬了，去喝水，干个嘛干嘛去。
0: 满堂，我已经离开了他的世界，我不能离开你的世界。
1: 咱说话别这么绕脖子，行吗？到底几个世界？啊，您这儿到多啊？出了这个进那个，别这么乱。
0: 满堂，虽然从小青那边到你这儿的也只有100多米，对吗？
2: 但是我这撸子，我跟你说，我想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3: 您到底想了什么？您想了什么？我先溜下来，给你头子开个咖啡馆。啊，
2: 来吧，那就更别客气了，来拿着吃吧。那您太客气，没事没事，多吃啊，不够这还有。
3: 您看，
2: 咱来拿来。
3: 嗨，你看我也不知道你这大部分工人都撤了，
2: 是啊，
3: 还弄这么些包子。
2: 太客气了，我这特意啊用泡茶的水给您沏的茶。哎，您看啊，
3: 哎，来来来，
2: 哎，哎，
3: 好嘞。嗯，
2: 怎么样？
3: 哎，这味儿就是不错，嘿。那是
2: 贵客来了嘛。哎，
3: 花儿漂亮啊。
2: 啊，
3: 这个肯定不是满堂送的。他，鼓那
2: 个乐器花还差不多。
3: 这是一外国友人送的。哦，那小青，这就恭喜啊，这个。
2: 那恭喜什么劲儿啊？
3: 你瞧，外国人了，这个这还不得？
2: 拿我打岔啊！
3: 哎呀。
2: 小青，嗯，我这前些日子我这心里头也是一直不痛快，所以我这情绪啊，什么都甭说，我都懂。泽中，你今天能来，我真的特别特别高兴。你说最近忙活这民宿忙的，也没得空跟你好好聊聊去。哎呀，我们一家子。
3: 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真的，上次那个可不算数啊！哎呀，什么？咱们这关系还什么道歉不道歉呢？得了，这孩子也是为你们两口子好，是吧？他这怕你们分开嘛，不是？哎，
2: 那这事儿咱们就算彻底翻篇了。
3: 那可不翻篇了，是，
2: 咱们心里不留疙瘩就成。
3: 对，
2: 是吧？
3: 是，反正我现在这工作也没了，是吧？
2: 嘿。
3: 你还是跟我过不去啊？没有那意思，我是想说，我现在混的行，挺好的，
0: 是吧？
3: 是是是，
2: 那肯定啊，你有本事，有能力，我妈都说了，你们家满堂要是赶上人泽中脑袋瓜一半，你日子早好了。
3: 哎，对了，行，那反正就这么着，以后这民宿这方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言语一声。
2: 哎，好嘞，好，好嘞，得嘞。
0: 不，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吧台。 啊，这里有几个位置给客人，摆在院子里，置起遮阳伞，摆几张桌子，让客人们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你种的花。哇，完美了！你觉得呢？不，
3: 不错，不错啊！别着急，别着急，规划规划啊，咱先别这么大激情。
0: 不，没有激情怎么能做成功一件事情啊？你为什么那么不积极的？你不是更爱咖啡吗？你上次跟我说你要神圣，
4: 再神圣，再神，
0: 我不知道你的神有什么问题，肾不好就去看医生，我陪你去，这个跟开个咖啡馆有什么关系？你说，
4: 我是说规划规划，再想一想，
0: 人生没有那么多有余的时间。
4: 多，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你喜欢足球的。嗯，咱们 Argentina 有两个巨星 ，Diego Armando Maradona 和 Lionel Messi。
0: 谁？马拉多纳和梅西。啊啊啊！你提他们俩干嘛呀？他们又不做咖啡。你先听我说完的。马拉多纳和梅西的身高，其实对运动员来说并不 perfect。 梅西小时候都有侏儒症，如果他能跟你一样，总是担心、犹豫、没有激情、没有热情，阿根廷就不会有这种的巨星。
4: 杜，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小琴吗？
0: 我不想知道，别提这茬了。
4: 我觉得他很有理想，很有激情，他非常认真努力地去争取他想要的生活。我很欣赏他的勇气。杜，我觉得你也应该勇敢一点。你的咖啡真的是很好喝，我觉得你可以，咱们两个男人绝对可以。
1: 老皮啊，你说这个胆儿吧，倒不是没有。我是琢磨着，你说万一弄赔喽，我还一闺女呢。

0: 老板，你这油画架子怎么卖啊？单卖70，批发50，这是一米7的，边上那是一米5的，单卖50，批发35。您这还有那个一米的吗？就那个半米的也成。
1: 不是，那您这跟趴地画不也没什么区别了吗？
0: 其实也是哈，趴地画呗，你说这就挺平整的。你嫌矮，你这铺都桌子上，不一样吗？
1: 楼上有卖钉子的，您挂墙上画得了。
0: 行，一会儿我上去瞧一眼。
1: 画板呢？画板您买吧，您横不能用案板画吧？

0: 便宜的30，
1: 看见没有？一韭黄6块，什么都得要钱，你不算你清楚了行吗？你说，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又没信心了？
1: 信心我有，关键是钱。你想想这装修材料、电器，怎么得30万块钱？啊，你不得算算呀？我不是说他，就您袜子上还一窟窿呢。嘿，
0: 用不着拖鞋，来吧来吧，没事没事没事，
1: 来来，我的公司呢，你别嫌我说话难听，亲兄弟明算账，对不对？丑话说头，
2: 我又得给你房租，又给你工资，那我到底能得到什么？
1: 咖啡馆是你的呀。
2: 全得到咖啡馆的分红。
1: 你那意思是说，我不是你雇来的？
2: 对呀、啊。
1: 那算半拉老板。哎
3: 呀，应该的。
4: 不，谢谢了，你们辛苦了。回去赶紧赶紧休息一下。
3: 有事别说啊。
5: 帮忙的随时叫我们。哎，
4: 好了。
2: 这些名字没关系啊。哎，你的名字。
4: 你别把手弄脏了。哎，
6: 好了，亮亮呢？哎，
5: 再见。对。
4: 哎呦。泽东来了啊！哎，
7: 那什么，哦，小青装修民宿剩的废木料都在您这儿呢，是吧？
4: 啊，是呀，这不，你看小王他们刚给送过来的，
7: 真不少，里头还有呢啊。
4: 怎么着？你想要啊？哦，
7: 您这什么价儿啊？您？
4: 嗨，街里街坊的，您看着给呗。
7: 50。100。
4: 拿走。
8: 梁奶奶，哎呦，泽中大哥，梁奶奶，哎，这是橄榄油，绿色健康，炒菜好香的。
7: 梁奶奶，
4: 会送东西。
8: 梁奶奶，您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哦，我一看到梁奶奶啊，我就想到我那老家的婆婆。
9: 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一年到头在外面忙东忙西，
8: 就是不知道回家。好了，我不说了啊，我先忙。
7: 小孩，那个。哎，你这还真就是活雷锋了，你看，
8: 不敢当了。
7: 要不这么着吧，你这个雷锋再多当会儿，好吗？那个，把这堆木料搬我这儿去，啊？
8: 好。
10: 哎，这来，哥几个。受点累，再往前走几步，搁在厨房后身那儿就行。
8: 好，我帮您搬。
10: 接我这个。啊，这不知道心疼你爸爸，就搁那儿。啊，对，就立这儿就行了。
11: 正是。哟，
10: 杜里啊，找幼婷是吧？啊，你就在那儿呢吗？幼婷，来，有人找你。哥几个，走。咱们再来一趟啊。
11: 说慢点。
10: 你们聊。
9: 杜里，
11: 见你爸还有点紧张。晚上吃什么呀？你们家？
9: 嗨，我们家还能吃什么呀？
11: 又是炸酱面。
9: 那也不能总吃那个呀。
11: 有新鲜的。
9: 馒头抹炸酱。
11: 嗯，行吧，今儿晚上上我们家吃去。我们家今儿晚上吃鱼。
12: 支持呀！哎，我早前不就建议您支一咖啡摊来着吗？好家伙，现在来一升级版，直接开一咖啡馆，当然支持了呀！哎呀，
8: 都灵，
1: 杜里没有都灵什么事儿。
12: 我跟你说啊。只要是你不纠缠我妈，踏踏实实的在
1: 没有啊，我们没有过去式，哇，就没有这么回事，你也没有啊，说的跟有似的。行，别提这茬了啊。哎呀，这话说回来了，你真开一咖啡馆，他这间屋就没了呀，到时候你住哪儿去啊？
12: 嗨，还怕我没地儿住吗？我住我妈民宿那儿不行吗？也就100多米。再说这么些年，我不经常也住在我朋友那儿吗？
1: 那也得有个家，不是？
8: 多家 ，familia， 是在心里。虽然我在国外那么多年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家的方向。这个你都不用担心的。
1: 我们中国人家就得有个地方，你就转那边吧，那边。哎呀，
10: 我腿都神气了。
11: 来吃这个吧。
13: 你多吃。

0: 哎，不是，怎么还摊上气了呀？多好一事儿啊！嗨，你是不是担心把我那嫁妆给赔了呀？你放心，我不要嫁妆，我也不会找一个在乎嫁妆的男朋友。但是我不能自己挣钱嘛。虽然说，是我现在就偶尔有点演出，但保不齐怎么一天我就被一大制作人看上，我就火了。
1: 对呀，
0: 到时候我就给您这咖啡馆代言。
2: 再给我妈那民宿再代言，是不是挺的？
1: 行，我等着。
3: 那整一整，抄家伙去。
1: 可以可以啊。这，哇，这俩不着调的能玩到一块儿去？哎，幼婷啊，
2: 嗯，
1: 你给叔叔说说，真说要开这么一咖啡馆，以你这个从外国学回来的人看，有人喜欢吗？
2: 能，只要是做得好，就有人喜欢。
1: 你看说的就是怎么才叫好啊？
2: 嗯，一呢是咖啡的味道要好，第二呢环境的感觉要好。怎么个感觉呀？您看啊，咱这附近南锣，还有手腕子胡同，这个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到那儿去打卡。它是个网红打卡地了都，就是因为有新跟老的结合，老式老的传统文化，新是新的潮流气息，这俩一碰撞，哎，这些年轻人就觉得有一种丰富性的生活感受。
1: 您看，咱们从这儿到后海就几步路。如果我知道这儿有一个四合院里开了一个咖啡馆，那我肯定特别想来坐坐。
4: 嘿，你这么一说，我信心足了。行了，
1: 叔，您如果真的决定开这个咖啡馆，设计我肯定给您做到满意为止。得嘞，幼婷，有你这句话，叔都放心了啊。
5: 来了，来了，
1: 高，
5: 来呀，
4: 来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幼婷啊，我看这咖啡的味道不重要了，有洋人耍把式，肯定怎么也卖出去了。我估计，
6: 杜，你看这个，年轻的时候学会了啊，哇！

0: 您这是干嘛呢？哎，儿子，看我这怎么样？
1: 这什么东西？
0: 画框啊！哦，您画油画啊？嗨，不画油画呀，自有人画。
1: 谁画啊？
0: 明儿你就知道。今天晚上，我得弄出30个来呀。
1: 30个？
0: 嗯。
1: 我这吃饭都俩小时了，您这刚弄好一个。
0: 这万事开头难，等着慢慢练熟了，越来越快，啊！我看看您这弄的。爸，啊，您这有点不对称啊，您这上班短，下班长，要不然我来吧。
1: 嗯，你别，你这出国留学回来的，我能让你干这木匠活吗？歇着吧，歇着吧。
0: 哎呦，哎呦，嗯，怎么了？啊？
1: 您急工歇着吧，啊，这我来弄就行了。
0: 哎呦，
1: 歇着去吧。
0: 你弄啊，
1: 我弄啊，晚上我拿院里弄去。
0: 你慢着啊，
1: 哎，
0: 嗯，
1: 没事啊，
0: 没事没事，嗯。

0: 开这破胡同你不肯。
1: 我说要出去旅游你装没听见。我就是没想明白，我早想清楚，我早走了过我想过的生活。
2: 我很欣赏他的勇气，他非常认真努力地去争取他想要的生活。
3: 对，
2: 我觉得你应该勇敢一点。你的咖啡真的是很好喝，我觉得你可以，咱们两个男人绝对可以。

0: 你还干呢？哎，爸，醒了。您要30个画框，我给您订了35个。
1: 昨晚没睡觉吧？啊，
0: 没事儿，一会儿我收拾收拾上班去了。
1: 好了吧。
0: 不，你上班的时候简不忙，睡会儿。
1: 行，啊，
0: 得嘞。
2: 那个上个月呢，咱们是乒乓球，是吧？这月咱们来点文的。我呀，是免费给大家伙提供这油画的全套加护扇，啊，咱们大伙儿就画油画，谁都可以参加啊！啊，伸手算一份，小孩们都可以画啊，你们都能画，将来考学都用得上，是吧？就都可以画啊，没问题。
3: 德龙啊，这油画这我知道啊，不都是画的光屁股的吗？
2: 你给我说吧，咱们这谁脱画谁？
4: 地通，
2: 这正经事儿吗？不，人油画也有山水，也有风景啊。咱们这是这正经的社区文娱活动，是不是？别想着闲的歪了。
4: 哎呦，哲中啊，啊，我不能画了，我家还炖着排骨呢，我得回去看看去啊。
2: 哎呀，老太太，你这排骨着什么急啊？那不是越炖时间长了越香吗？哎，您就踏实画，没关系。 画完了，到家一接锅盖，喷香啊！画画画啊！小王他们公司啊，给咱们这个油画比赛设立奖品了啊！这个一等奖呢是价值500块钱的这个颈椎按摩仪一个，啊！哎，还有二等奖，二等奖是5名，是这个价值200块钱的这磁力拔罐器，啊！三等奖是15个，是健身球一对，好不好啊？各位，咱们就。
5: 开始画吧啊！大家伙好好画啊！哎哎，开始吧，就可以动起来了。哎，
2: 德中啊，我这也拿回家画行不行啊？我还能多画点儿。
5: 那怎么不成啊？你只要是愿意画，好好画，我就多给你提供几块画吧。
2: 齐活。哎呦，我说德中啊，你这什么玩意儿的呀？这我就没看明白呀。嗨，这是人家油画名家的作品。
5: 咱们要画，先得从这临摹开始嘛。咱先学学嘛。这有什么难的呀？您看咱戏班那脸谱，所有的演员那都得勾脸，把油彩往脸上一画，那神韵，哼，那漂亮。

0: 这叫什么呀？哎，看了以后啊，我感觉我可以哎，任意的创造点东西。嗯，
1: 如果不临摹的话，
0: 您这奖品是不是能够高一点？
2: 您只要好好画，哎，
1: 按摩一下您呢。
3: 秦红，秦了，好嘞。
4: 再拉一趟啊，小刘啊！哎哎

0: 忙老板，你看回来了。
1: 我来给你通报一下四十号院最新情况。不关心。啊，那我就不说了吧。你不说还不得憋得慌啊？
0: 我不憋，我挺好。哎，你说不说呀？江婷，我吧要开咖啡馆。真要开了？
1: 他哪来的本钱呢？跟那个送你花那人他俩一块儿。哎呀，行啊，这一分开，西装也穿上了，领带也系上了，你坐下也勾搭上了，这现在又要开咖啡厅了，挺好。
2: 不是，这不说明我爸他就是在改变嘛？你一直想让他改变，人家这不是改变了吗？
0: 我那是让他变好，我让他变坏了吗？
1: 改变人要开咖啡馆，怎么就变坏了呀？反正我爸好不容易有一想干的事儿，我支持他。
0: 啊，好，好，好，你支持啊！回头把你的嫁妆都赔了，你别赖我。
1: 我爸钱不都跟您那儿吗？您别给我赔了就行。
0: 你。

0: 刘太，你看这一共是35幅，啊，我挑了挑，留下来28幅，嗯，这个剩下那7幅，这损失就我自己承担。
1: 那7幅为什么不要？

0: 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4: 不平安，生意。
5: 哎呀，我这大堂也没变样，还这德行啊！哈，
6: 哎呀，
5: 嗯，
6: 你是不是惹什么事儿了？
5: 没有啊。
6: 来，
7: 哟
8: 呀，
7: 出去了。
8: 您这是？
7: 那我这今天忙忙叨叨的，我就给你简单先收拾收拾，有什么需要的你再说啊。
8: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7: 挺好的吧？你瘦了
8: 啊？对，

0: 是受了好，受了好。行，回去好好陪陪老爷子，这些年净念叨你了，满意满意，这下可满意了。行，那咱们回头再聊。
1: 哎哎，
0: 爸，您这是怎么这爬不起来了？这才几年呢？这儿子不孝啊！
1: 爸，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让节目组人听见，这算什么回事儿？爸，爸，我老惦记满意吗？满意回来了啊，跟他聊聊吧。我那开业太忙了，我去去就回啊。
2: 爸，你是谁？

0: 哎，你来这干啥呀？
1: 我看你啊。
0: 看我？
1: 对呀。哎呦，我觉得你锻炼一定是累了、渴了，喝点水。
0: 不
1: 喝水啊？
0: 不喝水。
1: 看看，手都脏了，来，我给你擦一擦。
0: 哎呀，没事，我自己擦。
1: 我帮你擦。哎呀，
0: 不用了，给。
1: 又不是白给你擦，怕什么？我有事情让你帮忙的。
0: 有事啊？
1: 这个，到你的咖啡店给小青姐宣传一下啊。
0: 好，包在我身上。不过满堂会不会不高兴的？
1: 满堂哥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2: 哎，你只给我四张啊？
1: 你发完了再到我这里来拿。
0: 好，
1: 哎，你看我设计的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是吧？
0: 欢迎您的到来。如果我去，小新肯定不高兴。
1: 你来，我一定高兴啊。
0: 你高兴？
1: 当然啦。看，
0: 那来吧，给我学习倒立。
3: 爸，刷牙了。刷牙。哎。你把嘴张开！
4: 干嘛呢？干嘛呢？哎，我让啊啊！
3: 妈，给爸刷个牙，
4: 这叫刷牙呀？
3: 行，
4: 拿。儿子，哎，拿着，哎，咱们自个儿会，看见没有？我们老头儿行，
5: 明白一会儿，糊涂半天儿。你没回来那会儿呢，老拿我当你，等你回来了吧，还不认识了。
6: 市长。
7: 孙一先生这个罐儿厚拔，就是面积有点大。
8: 得嘞，您收来吧。我这个肉啊比较厚。哎，你那罐儿够用吗？
7: 已经拔满喽。哎呦，哎，兄弟，你感觉如何啊？
9: 感觉这得晚上回去看看能不能睡着。
10: 大夫啊，哎，我这还能快点吗？一会儿还要去买。

0: 你们先坐这八号线到这个奥体公园，下来倒15号线，大概也就两三站地吧，就到望京了。
1: 哎，好，谢谢老板。
0: 哎呀，没事没事，慢点啊。哎哎。 新生科，您这是
2: 小倩儿
0: 啊，
2: 这你不管管？

0: 事儿啊，
1: 多大点事儿啊，
0: 你肯定有办法，
2: 一定有办法，
0: 勤勤恳恳大半辈子，你早该想明白了。
3: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4: 两名的这里找你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4: 两名在这里找你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5: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
6: 我给您买回来了，你尝尝，你闻闻，啊，你吃啊，哎，你不是，你给你这
7: 老二，不是那么着，老爷子想自个儿吃才，你啥，哎呀，这歇一会儿都不成，走吧，一边去。老爷子想自个儿吃才自个儿吃呢，这都是看他老人家心情，明白吗？
6: 啊，
7: 瞧着啊。
6: 啊，
7: 爸，咱来一口啊！哎，来口，哎，坐，得嘞，瞧见没有？哎，
6: 哥，这些年我也没回家，你照顾着咱爸，辛苦了。
7: 嗨，那你有什么可说的呀？

0: 不过话说回来了，要说辛苦，你嫂子真辛苦，这实话，真的。
1: 哎，你跟我嫂子，
0: 你行，甭瞎打听。老二，前几天事儿多，我没细问，今儿就咱爷仨，有些话得说清楚。你小子是不是又摊上什么事儿了？你
1: 没有，
0: 没有，
1: 绝对没有。
0: 没有，你回来干嘛来了？
1: 我想你们了，我想你们了，回来看看。过两天我还走呢。
0: 想我们了，光着膀子回来了。
2: 都是几人，多合适啊！
3: 对，唱的都准备了，
2: 是不是？哥，
0: 啊，老二，打小你小子撅什么尾巴拉什么屎，我门清。你少蒙我，当着爸呢，别编，说。
1: 我跟你说，我没事就是没事。你要是不信呢，我也没辙。
0: 你哪儿去？
1: 你不是说我摊上事儿了吗？我出去平事儿去，行了吧？
0: 你小子甭说实话啊！老二，我告诉你，
4: 哎呦，来
1: 啊，哥，
0: 啊，
1: 哎，求你个事儿啊，就这两天啊，万一这我说的是万一啊，要是有人找我，你就说我没回国，啊，问我上哪儿了，你就说不知道，行吗？
0: 你这是摊上多的事儿啊！你这是，
1: 你甭管了，你就听我的，就错不了啊！
0: 哎，老二，

0: 你还玩呢？啊！赶紧回家吃饭。好，拜拜。写作业去。一天到晚怎么就知道玩啊？快点写作业。
1: 把手伸出来！对不起，我再也不这样了。我教你练书法，是让你淘气用的吗？
2: 你知道你那纸条给大家带来多大麻烦吗？
0: 我再也不这样了，你们能原谅我吗？

0: 今天我爸生气了，差点揍我。
1: 这帮大人真玩不起，不就是跟他们开个玩笑吗？那咱们去迪士尼的计划是不是泡汤了？
2: 不如我们就跟他们玩个大。
3: 来，金奶奶，
4: 早上好。
5: 哎呦，关太太，哎，你们老关呀比我小，你呀就管我叫金大姐得了，这样还显着我年轻点是吧？哎，嗯，你们家保姆呢？
4: 啊，她这两天放假了。
5: 哎呦，那你就辛苦了。
4: 不辛苦。哎，金奶奶，我先进去了。
5: 好好好。
4: 哎，
6: 这怎么搞的？
7: 哎哥，这么早锻炼去？
8: 活动活动，出车
7: 啊！走了啊！哎。

0: 满堂，别浇花了，外面出大事了。
1: 我告诉你，我还没得到具体通知呢，啊，别高兴太早。
2: 我不管他拆不拆，啊，我是不走，我祖祖辈辈都住在这胡同，啊，我这要拆了的话，我找谁聊天去？
3: 哎呀，马伯，我跟您说，拆了好，搬到楼房里那多敞亮啊！
2: 哎呦，那楼房跟。

0: 鸽子窝似的，一点都不招地气儿，往不去。
1: 就是啊，我也说是啊，我那个大荷花那缸往哪搬呢？
2: 楼房好，楼房多清静啊，谁也不打扰谁。
3: 反正啊，我想好了，我得要一层，要有个地下室更地道。
4: 还挖，还挖，
5: 真的吗？啊，您怎么想的？要不然咱们还当街坊？
4: 我可躲着你呢。
6: 哎，你说这院儿真拆了，咱们这些设备怎么办？
7: 慢慢搬呗，这要是真拆的话，我估计一天两天也拆不完。
6: 哎，想想就烦，咱们那么多设备。哎，你说我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院儿去啊？以后
8: 行了，都别抱怨了，这呀就是命，这天要下雨，房要涨租，咱们呀还是赶紧找新房吧。哎呀，
9: 到啊，今天出门。
2: 哎，王总。哎，你看。
9: 要拆迁啊！啊，
10: 给龙哥打电话。慢慢吃，慢慢吃。今天天气不错啊。
9: 龙哥，今天好像真的要拆迁了。
2: 是啊，是啊。嫂子，你们家搬不搬呀？哎呀，
11: 我们哪搬得起啊？这刚买的两年的商品房，
2: 这咋回事啊？
11: 这怎么没了？
12: 杨鑫。
11: 哟，
13: 谢谢啊，
11: 西来了，
13: 西，那得麻烦嫂子你了。哎呀，
11: 不麻烦，送一个是送，送两个也是送啊。
2: 一会儿路上听阿姨话，知道了吗？
11: 去吧，走吧，
13: 谢谢嫂子，
11: 阿姨们说再见啊，
12: 再见，
11: 拜拜，
2: 慢点走啊，
12: 再见。

0: 目开启多场专场直播，主播实时展示新鲜樱桃，讲解采摘攻略，在线解答网友关于樱桃品种、成熟时间、采摘路线等疑问，精准对接有采摘订购需求的网友。
1: 我本身就是下馆人，然后自己也在做新媒体这一板块的，身边的网红达人圈子又多，现在我们下馆的樱桃成熟了，我就把这些网红达人都给叫过来了。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在做宣传了，短视频已经拍了，直播也已经在做了。这段时间我们做短视频、做直播的时候，后台私信挺多的，上海的、杭州的，包括宁波的，留言跟我们讲什么时候可以开斋啊？有的要来。
0: 亲自游的，进园采摘的，有的要预定的，几十篮几十篮，也已经有四五十个人了，好多都要说要过来，然后应该有个一两百篮已经订出去了。线上直播聚人气，线下活动留客源，直播团队不仅在线上发力，还走进市区各大商场摆摊设点，现场摆放新鲜樱桃，邀请过往市民免费品尝体验。 直观感受下馆樱桃的甘甜口感，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也让农旅融合的路子越走越实。下馆镇还深挖红色文化底蕴，将红色旅游与樱桃产业深度融合。通过举办特色推广活动，让游客既能摘樱桃品美味，又能忆红色悟初心，实现了人气变财气的良性循环。
2: 我们珠峰村靠着下馆这块红色热土，深挖庐山红的红色底蕴。现在我们把红色文化和樱桃产业联系在一起，从庐山红到樱桃红，就是通过开展陕西春日别样红樱桃推广活动，把外面的游客人气引进来、留下来，实实在在变成咱们村民口袋里的收入，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把咱们村的乡村振兴路子走稳走实。
0: 从品种改良到销路拓宽，从单个农户增收到手拉手共富，下馆镇樱桃季恰好紧随庐山映山红花开。通过坚持走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将映山红观赏、红色研学、樱桃采摘有机串联，打造特色文旅线路。如今，这里既有映山红漫坡的红色之韵，又有殷红缀枝的田园之美。 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数字经济串联起的发展链条，让小小樱桃成为带动村民走上共富路的黄金果。一颗樱桃红点亮共富路，小小樱桃不仅是味蕾的盛宴，更是下馆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农文旅融合的生动载体。它不仅让果农们的腰包鼓起来，更是走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鹅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6: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残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
7: 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上虞新合成徐勇从技术员到管理者的匠心之路；2026上虞阳气吉祥音乐节燃情开唱，万余名乐迷共赴青春之约；上虞人民医院康复中心启用，打造家门口高质量康复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匠心筑梦，实干争先。今天我们走进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26年来，他扎根化工生产一线，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企业管理者。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难题，以精益管理提升效益，以匠心育人传承技艺，用坚守与担当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是徐勇，现任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00年7月入职以来，我扎根制造业一线，从车间实习、技术工段长到项目负责人、副总经理，始终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准则，立足岗位，求实、求新、求质、求效，把技术攻坚、降本增效、人才培养作为毕生追求。岗位不分高低，责任重于泰山。把技术做精，把管理做细，把企业发展扛在肩上，就是我最大的使命。工作中，我带领团队攻克生产技术难题，推动超临界反应工业化应用，牵头工艺优化，实现累计降本超1元，助力企业年产值达17.89亿元，利税4.28亿元。深耕人才培养，培养数十名技术与管理骨干，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先后获评上虞工匠、上虞区劳动模范、杭州湾上虞经开区10大英才等多项荣誉。扎根一线，创新实干，用匠心坚守岗位，用实际诠释担当。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垂范担当、慎权利他、严格要求自己，深耕化工领域，培育技能人才，为企业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好，由浙江广电 FM 九三交通之声联合上虞文旅集团共同打造的2025氧气吉祥音乐节在上虞燃情开场。这是该全国知名音乐节品牌第三年落地上虞，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万余名乐迷齐聚曹娥江畔，银光闪烁，歌声飞扬，初夏夜空被青春与热情点亮。
1: 音乐节现场，张惠妹、罗云熙、蓝老、伊恩、王伊恩等艺人轮番登台，经典旋律引发全场万人大合唱。从下午3:30到9:40，演出不间断，观众挥舞音源棒，在灯光与节奏中沉浸于一场高能音乐盛宴。
2: 我是杭州余杭过来的，我们主要是来看张惠妹的，因为平常也经常听她的歌。
3: 是来看那个罗云熙吧，感觉演戏蛮好的，然后她唱歌也挺好听的。
1: 氧气音乐节深耕行业13年，已举办60多场，累计吸引超100万乐迷，品牌影响力广泛。本届音乐节突破传统演出模式，融合文化体验、青年社交、就业服务与便民消费等多元场景，内容丰富，亮点突出。
4: 人真的，我觉得比我想象当中的多太多了，而且氛围还挺好的。主办方这边安排的一些好吃、小吃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挺丰富的。
1: 这场全民共享的音乐盛宴也成为上虞展示青春之城、创客城市、建筑之乡多元活力的重要窗口。以音乐节引流，上虞同步推出一票玩转上虞惠民举措，乐迷凭门票可免费游览中华校德园等6大景区，并享酒店折扣、特色美食套餐等120项专属权益。音乐为桥，连接不同年龄与背景的人群，舞台为媒，激荡文化共鸣与城市温度。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正式揭牌启用，省市康复医学专家和医院代表共同为中心揭牌，并开展专题培训。新中心的投用将为区域内有康复需求的患者提供更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
1: 上午8:30，揭牌仪式在上虞人民医院康复中心举行，院方负责人表专业培训。康复中心的启用不仅提升了上虞本地康复医疗服务能力，也标志着上虞人民医院在学科
0: 厅和景区以坚守保障消费安全和市场秩序稳定。
1: 东关街道的格里恩咖啡店是近期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吸引大量游客。为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该店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查看咖啡原料台账、食品加工流程、环境卫生及明码标价等情况，并提醒商家规范经营、文明服务。
5: 今天我们来到上虞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格里恩咖啡进行检查，那么重点检查该店自制饮品和轻食制售的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从检查情况来看呢，整体情况良好，当然现场呢也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我们也让商家进行了当场的整改。那么五一期间呢，我们全员加强巡查力度，切实筑牢假期的食品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吃得安心、消费放心。
1: 为维护假期市场秩序，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应急响应及时，聚焦旅游景区、商超集市、餐饮单位等重点领域，严查食品安全、价格行为和特种设备安全，同步畅通12315等维权渠道，高效处置群众投诉举报。以监管不停步、服务不打烊的实际行动，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每逢节假日，走进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选择。今年五一档
1: 由林依晨、孙艺洲主演，以婚姻背叛为切口，笑中带泪，两部浙产电影覆盖悬疑、爱情3大热门类型，收获了大量好评。
6: 这个五一期间它是有搞笑类的也有，然后是谍战片也有，然后还有就一些文艺的片，反正都有，它类似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像这个五一我们资产比较高。
1: 其他大片同样热度不减，时隔20年回归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原班人马再聚首，聚焦时尚行业变革与职场女性成长。韩战1994集结全影帝阵容，还原香港回归前夕的警界权力博弈。动画方面，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则成为亲子观影的首选。
6: 这种我们对五一旺季都是会有全天都是会观察全天的情况，如果是人次会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增加展示，延长时间，这个都是会有的。
1: 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0: 这个五一假期，晨曦乡第4届露营季在

0: 笋山烧烤露营基地和竹趣园同步启幕。活动以野趣晨曦为主题，摒弃过度精致，倡导回归自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山野，体验原生态露营乐趣。
1: 记者在石笋山烧烤露营基地看到，现场布置简约，突出与自然融合的原生态体验。作为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品牌活动，本届露营季进一步丰富内容，推出露营加篝火、露营加音乐、露营加研学等多元融合模式。烧烤区人气旺盛，游客在石笋山脚下围坐烤肉，畅享饮品，氛围轻松热烈。
2: 天气又好，然后带着一家老小到城区来烧烤玩耍剥笋啊，比起外面去人又多，还是我在我们自己当地啊玩玩实惠啊欢乐。
1: 下一步，晨曦乡将完善基础设施，依托上虞区青春之城建设，深化农商文旅融合，持续擦亮先游晨曦文旅品牌，力争打造长三角地区知名的微度假目的地。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立夏是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的一个重要节气。此时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农作物。

0: 进入到了茁壮成长阶段，不过立夏并不等于入夏。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气候条件差异悬殊，南北方入夏步伐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回到天气方面，今明两天晴好无雨，同时今天是五一假期收官之日，道路交通迎来返程高峰，干爽通透的气象条件为市民返程归家、车流疏导提供了绝佳保障。 不过气象预报显示，七号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七号傍晚到八号前夕将会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伴随降水来袭，冷空气也是同步抵达，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做好相应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
1: 很惨的，你说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你就跟人通信啊？万一要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坏人，你说你怎么办？
2: 妈，你也偏心。
1: 你们俩都一样，哎，我偏心，我谁的心都不偏。哎，这来福是你儿子，一朵也是你闺女吧？你这当爸的。 得公平啊！那
2: 合着说你这，你说我这事处理的有点偏心了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之前我是一碗水端平的。哦，
1: 弄坏别人东西不应该赔啊？弄坏别人东西赔是对的，但是不能拿他妹妹的零花钱去赔吧？还不跟人家说啊？哎呀，这个来福啊，这小脑袋瓜这一转就是一个主意，鬼点子多得很。这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
2: 这能闯出什么祸来？他要不是鬼点子多的话。
1: 一朵给陌生人写信这事，他能发现吗？他管他这个闲事，不是对一朵好吗？是是是，幸亏他发现了，要不然一朵这信都寄出去了，这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多严重的事儿啊！
1: 所以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了，他们俩这楼上这堵墙啊，是必须砌了。
2: 孩子大了，懂事儿了。不是你怎么又扯这事儿啊？不是砌堵墙有多难，你知不知道？那行吧，砌，明天就砌，行了吧？

0: 我们先走了，哎，你放慢吧。
1: 是。
0: 老板，这个随身听是最便宜的吧？
1: 是最便宜的，那就这个吧。
2: 哥，这不是上次学校门口那小子，
3: 还真是，真是别让他跑了。哎。

0: 哥，那边没有。
1: 这小子跑起来还真追不上。
0: 这小子就嘴硬。哥，咱还追吗？
1: 走走走，那边再找找。

0: 怎么了这是？
1: 病来福，你去哪儿了？你知道爸妈有多担心你吗？
0: 不是，过来。
2: 哎，叔，
0: 怎么回事啊？
3: 啊，我那个天儿太黑了，没看清路，掉坑里了。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3: 没事儿。
0: 哦，这还没事儿啊？去医院？
3: 不，我就是崴了一下，蹭了点皮儿，这样就好了。
0: 伤了骨头了。走，
3: 回家，这样就好了。
4: 哎，哪儿去？
0: 张叔，别再伤了。
5: 去医院。
3: 爸，我没事儿吧？
0: 不是来福啊，你以后能不能小心一点，别再受伤了？
2: 哎，叔，知道了，我以后不会让你们这么费心了。
0: 哎，这就对了嘛。不是，哎，你妈怎么还在交钱呢？我这干啥？啊、
1: 你要治的呀，是你的眼睛。你说你好好一个大活人，你这还能给自己摔倒了，真行啊！
2: 疼，干什么呀？
1: 还演。哎呀，你

0: 你提前离开录像厅，就为了这个？啊，怎么喜欢啊？喜欢送你了。叶来福，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1: 怎么送你东西就是有事要求你啊？那我不送，我不送。
0: 哎，不，我就觉得有点惊喜，有点意外。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1: 之前吧，确实是有些事儿做得有点过分，得给你道歉。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你脑子才摔坏了！
2: 我是看你最近挺委屈的，可怜可怜你。可怜可怜我？行啊。
3: 孩子之间就是这样的，多小的事儿都能拌嘴，多大的矛盾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嬉戏大闹中那些小小的不愉快都被抛诸脑后。如果可以，我多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这样无忧无虑的生长。可生活就像是一片海洋，每当你以为一切事情都要归于平静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浪头拍过来，将日子搅和得天翻地覆。那天晚上，虎头爸爸出车祸去世了，在本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迎接的却是这份绝望哀伤。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虎头，因为什么安慰的话语，在此刻都显得那么单薄。
4: 李阳他爸跟我说了，明天就让我去市场上班了。不是，那你不上学了？反正也该毕业，早晚都得上。
5: 虎头，你是我们几个人里边第一个挣钱的。
4: 顶着说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在我喝药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前几天我还能梦见她，今天也梦不见了，样子都记不清了。说你还能在你爸工作的地方上班，我念一下。 比我幸运多了，
0: 刘哥，你都还在呢。
5: 就是，没什么过不去的，我们几个陪着你。

我们先走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还有孩子呢，指着你呢，不能老是老被伤，有什么事啊？跟这几个姐姐说，嗯，你啥事儿？虎头父亲的离开，如同生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比我们大的大人不在了，所以我们要背负起生活的担子，家庭的责任。 我们要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人唠叨我们了。要学会习惯，吃饭的时候，那个熟悉的位置上会少。

0: 少一副碗筷，都说家人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可是虎头家里再也不会是整齐的一家人了。那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人不是慢慢长大的，而是一瞬间长大的。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命的意义，更没有想过。
1: 有些告别，就是最后一面。你咋来了？
2: 我就不能来吗？我来还得提前跟你打声招呼。
1: 你不跟我说一声？哟，这是来福吧？
2: 嗯。
1: 来福，
2: 还认识我吗？
1: 啊？
2: 拿上。
1: 行了，这都是你的战利品了，拿去吃去吧。
2: 你来不？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哎。
1: 来福这一孩子一看就机灵，啊！嘿，你咋说来就来了？我上次写信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这次来我是专程带来福回青岛的。
2: 哦，这事儿回来我也琢磨了。你说你要把孩子接走，你这不顶给我养儿子一样吗？
1: 妈，应该是我欠你的吧？
2: 你欠我什么？
1: 别跟我说这些。 当年你要不是把唯一的返程名额给我，你会一辈子。咱回青岛以后好好上学，啊！将来接你爹和你姥爷过好日子，好不好？
3: 来福，把您成熟当亲爹啊！爹，姥爷，我知道了。
1: 回去吧。

0: 爸，我以后再也不跟你顶嘴了。
1: 别再惹我生气就行了。
2: 虽然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我心里知道，父亲的意义远不止于血缘关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太清楚眼前这个有些佝偻的男人为我付出了多少，为这个家庭背负了多少，而我还没有叫过他一声爸。
3: 爸，我回来了。

0: 腕怎么样呀？
1: 按得很好，就是有点使劲大了，爸有点疼着脖子。
0: 疼啊？嗯，那我给你捶捶。
1: 哎呦，这有点像电锤啊。省得买电动的了。
2: 阿姨，我来吧，我来帮你洗。
3: 啊，你来。
2: 我来，我来，给我吧。

0: 这就是咱们员工食堂，每天中午咱们全厂的职工基本上都在这儿吃饭。你看这几个窗口吗？每天都排了很长的队，那边是洗碗区，啊，这就是咱们的厨房。这些员工都学了很长时间了，跟他们好好学学啊。哎，惠子，惠子，
1: 啊，
0: 来来来，
1: 师傅，
0: 这咱们食堂新招的员工罗金虎，你没事啊，多带他转悠转悠，熟悉一下环境。我先给你拿工作回去啊。
2: 多来点儿。
3: 惠子，你快点啊！我都等你半天了。
2: 这谁给你陈不是陈的呀？我就喜欢让你给我盛，你盛的香。
3: 咱怎么的？后面还有人打饭呢。
2: 别着急啊，晚上有时间吗？咱俩跳舞去。
3: 没时间。
2: 下班不就有时间了吗？
3: 跟你出去，我都没时间。
2: 呦呦呦呦呦！快看来，跟我俩在这装清纯。
4: 谁不知道他就一破鞋呀？谁是破鞋啊？我说你呢？谁不知道你就一破鞋呀？跟我俩装什么装？
5: 我还没有病吧你？
4: 你就是一破鞋，给脸不要脸东西。
5: 和同事打架，
6: 他欠揍。
4: 我说你们这些社会青年啊！ 别把那些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带厂里了。
6: 你说谁歪风邪气了？
4: 你别说话了。
6: 看来你是丝毫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警告你啊，别以为大家同情你爸，就都得让着你。
4: 说什么呢？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6: 别说了，
4: 没跟我那次提我爸啊，信不信啊？我见他也得打他一次。
6: 没完了你！
4: 你快出去吧，出去。
6: 同志，你消消火，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小子刚进厂，他不懂规矩，我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让他写个深刻的检讨。
4: 别着急，老刘啊，这样，这次呢，看着您的面子就算了。
6: 谢谢谢谢。
4: 再有下次啊，先给个处分杯，
6: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绝对不会有下次。
4: 我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
6: 好，
4: 我先走啊。
6: 好，
4: 哎。
3: 我看看，你看，还疼着呢。你说你呀，跟这么个愣货，他要再找你告诉我，好好给他治治病，疯病。哎，罗金虎，你没事吧？没受处分吧？你倒是说句话呀！
7: 没有，没受处分就行，会让我得多自责呀。
8: 我就是看不惯。
7: 不管怎样，谢谢你替我出头。下班了，请你喝汽水。
8: 一朵，王老师，你去哪儿啊？
9: 毕大夫，家访。
8: 我让你通知你爸爸来趟学校，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
7: 啊，王老师，那个。
8: 我爸他太忙了，他在东北呢，那实在我回不来啊。
7: 毕大夫，你少给我耍心眼啊！你在学校装模逗狗这些事儿，我还没跟家人反映，你现在还敢包庇陈一朵？你怎么想的你？
8: 王老师，您这冤枉我了！我可绝对没包庇陈一朵啊！我们全家都知道他交笔友的事儿，我还是第一个发现并且教育他的呢。您是不知道啊，我真是语重心长的跟陈一朵说呀、啊，我说陈一朵，说交笔友这事得慎重。 第一，您还小，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成型呢。这万一遇到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那多危险呢！那第二，这交笔友他影响学习， 是不是？好话多让你说了，我跟你说啊，这事必须得重视起来。
7: 哎，是是，
8: 本来学习就不好，
7: 这行业怎么这么大？
8: 对对对对，是不是？对不对？
7: 对。
8: 哎，王老师，您说的对啊，
7: 看好一朵啊，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学习。

0: 行，王老师您放心。
1: 老师再见啊！
2: 老师再见！陈一狗学习这事啊，就包在我身上。
3: 就是，都怪咱俩一说。
1: 你俩怎么还在这儿？你爸摔了？
2: 怎么就是啊？没事儿，我就崴了一下。
1: 儿子，
2: 没事儿。你看，
1: 在这边再撩个门。
2: 对啊。
1: 然后把板子绳子再一拴上漆，嗯，
2: 行，那我叫虎头他们一起来整，趁天气好，油漆赶紧快，
4: 起活。体力活都给我干，这木头也太沉了。哎呀，
1: 别废话，赶紧接着拿去。
2: 我也太善良了，我。哎呀，
1: 瞧，咱这活干，但老把你的抽屉锁上，
4: 那也没用，得把你自己给锁上。
2: 哎，你说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就是掐呀？
4: 你们才知道呀，他俩心气渣渣的，我们家一直跟战场似的。哎，来，
5: 妈，
4: 给我
5: 吧，这个尘你别闪着腰好吗？啊！
2: 哎呦，怎么了？
4: 刚才来福，叫我妈了。
2: 哎呀，好了好了，瞧你激动这样，哎呀，哎呀，我想想看，来福来青岛，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啊，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时候你还老在我念跟前念叨念叨，说孩子什么时候长大，什么时候能懂事啊？这不一晃长大了吗？是吧？就是啊。
4: 在这么多年带过来，虽然没有听见他叫我妈，但是我心里面，哎呀，一直都觉得这就是我儿子，是不是？
2: 你早就是他的妈了，你就是啊！你想，你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来福那时候没少跟你惹事儿啊，对不对？现在好了，长大了，懂事了。
1: 嘿嘿嘿，瞧我媳妇高兴的这样，哎呦！

0: 你们在楼上把自己的房间要收拾干净啊！过年了啊，知道了吗？
1: 好好说话啊！
0: 哎，陈一朵，陈一朵，
1: 干嘛呀？
0: 发现你一张照片。
1: 你才是猪呢！
0: 你年大几？
2: 这不是毕来福照片吗？怎么这么少啊？我头，哎，刘叔，发了年终奖，咋没见你高兴呢？
3: 高兴。
2: 你刚上班不久，年终奖肯定不多，慢慢就好了。
3: 上了班就是大人了，打起精神，好好干。
4: 好，
3: 脖子签200。
5: 妈，回来了啊！
4: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食堂里边刷油漆呢，给我们提前放了。

0: 你看看，你在食堂干多好啊，总是发东西，还能早回家，老刘他们又这么照顾你的，你可要好好干啊。嗯，
1: 这是今年年终奖。嗯，没什么事，我先回去歇会儿了。
0: 赶紧去歇着吧。
2: 妈，我什么时候能穿新衣服呀？
3: 你穿啥新衣服？你这会儿穿了，你明天串门穿啥呀？你穿脏了话，
2: 毕来福一早上就穿上了。
4: 孩子过年不就图个新鲜吗？乐意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吧。
2: 那我上去换新衣服啦。
5: 哎呦，慢点慢点。
4: 今天小妹不是过来了吗？我去了一趟菜市场。我买了5斤肉呢。我想呀，拿出一半来给送到虎头家去。你说他爸出了那事儿，虎头他妈也没心情办东西了。
5: 要不然这样吧，你把虎头他们一家都叫过来得了嘛，对不对？正好小妹也过来了，家里人多，过年热闹。
4: 也行。
5: 行。
4: 哎，那我现在就去。
5: 对，去吧，去吧，去。
4: 你把面揉了啊，差不多了。行，
5: 错不了这个，全干，一切都包揽啊，妈。有活干了！哎呦，
4: 天哪，我的儿子！
6: 老徐啊，
7: 哪里只鸡，还点菜。哎呀，
6: 不好意思，你们拿回去。哎呀，
5: 有什么不好意思？别跟我扯不了。哎，说给你，我那还有呢。快快快，收下收下，就搁这儿了，就搁这儿。
7: 好嘞。
8: 儿子，好好给你阿姨贴啊。啊，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6: 谢谢啊，老师。
5: 别客气。
7: 好，
9: 阿姨，刚炸的丸子给您送2盆，一盆肉，一盆素的。哎，
6: 好。
5: 这肉该低了点吧？啊，
6: 虎头啊，别忙活了，进去喝点水吧。
10: 听完了，听完了，阿姨，
5: 听完再说吧。哎，
11: 阿姨，我姥姥让我给你家送点油。
6: 回去跟姥姥说，谢谢她啊。
11: 不客气，新年快乐。哎，
6: 快乐。
12: 小宝。
6: 啊，慧兰，
12: 老妈，哎呦，我来看看你这东西都办好了没有啊？
6: 中午刚过，哪能那么快呢？哎，进来坐。
12: 不坐了，我就是来想告诉你，这货没办好呀，先别弄了。今天啊，你们都到我们家，咱们一块儿过年。哎呀，
6: 不行不行，哪能打搅你们家过年呢？哎
12: 呀，这搅和啥呢？没事儿，咱们就一块儿去吧。啊，
13: 慧兰，啊，你家小姑来了。哦。
6: 快去快去，你接小姑去吧。今天我们娘俩呀，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见。
12: 那行吧，那你今天先把这些都弄一弄，看也挺多的啊。破五到我们家，咱们一块包饺子吃饺子。
6: 好的好的，
12: 我先走了。哎哎。

0: 来，大家一块举个杯吧！啊，大过年的，团圆一下。哦，对了，给先敬妈，妈，祝您身体健康，没有您就没有这家，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老松啊！
1: 谢谢我的儿子，谢谢大家，
0: 来吧，我们干一杯，
2: 过年好。
3: 攒着上大学呢，老爷的腿你也别担心，去医院看过了，秦蓉没啥大事儿。这两天老爷还跟我感叹呢，说这日子过得真快。他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偷学换藤的事儿，现在一转眼，你都要上大学了，
0: 婆。
4: 爸，
5: 你怎么一人在这地方待着干什么呀？往年不是一直。

0: 吃完饭，你又是跟虎子他们出去玩去了吗？我爹给我来信了。哦，说什么了吗？哦，没说什么，就说让我好好听你们的话，别让你们生气。这一晃，你过来这么多年了，哎，想想看你刚刚来的时候。
1: 现在长得比我都高了，咱俩半路父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你跟你爹待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也不知道大过年的，爹和你老爷怎么过的。逢年过节打盘金高粱球，估计。
0: 现在应该也喝多了吧？你是想家了吗？想想看，这两三年没回去了是吧？要不这样吧，在你高考之前，咱回去一趟。真的？当然是真的了。我也想你爹了。
2: 想跟他一块儿喝个高粱球。行
3: 啊，那太好了。<笑>
4: 大东，来福，赶快过来吃饺子啦！哦，来了。
5: 快点，快点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3: 快来！
2: 太好了！
7: 哎呀，
8: 来点醋。
7: 来福，这是给你的新年礼物。 祝你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看看喜欢了。
9: 这可真精致，谢谢小姑。
7: 这是国外进口的，知道你喜欢捣鼓这些玩意儿，特意给你挑的。
9: 小姑，那我的呢？
7: 当然有你的啦，这是你的，你在香港买的，
9: 进口的。我们那样。
7: 还是小姑疼我，小姑，要不你偷偷把我带回深圳，我当你女儿。
9: 哎，对对，赶紧带，赶紧带，赶紧带，带走，真的。
7: 烦死了，别让他们烦我。
10: 现在南方呀，东西可好了，什么好吃好玩的，应有尽有。等市场再放开一些呀，估计还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呢。
11: 这么多好东西，我也想看看。
7: 家里有金山银山呀，你也想看看。
10: 有钱真好，不有钱好，有钱我们挣啊，我们大家只要一起努力，对不对？嗯。争取把咱家这小电视换成个大的嘛。
11: 对。
10: 对。
11: 好啊。
10: 哎，对了，今天人很齐，咱。
11: 拍个全程服怎么样？好啊，
10: 对不对？
11: 好，
10: 走，等着我拿下这个。太好了！
11: 来来来来来，
10: 哎，
11: 把衣服穿上呗。
10: 好嘞，给我集中一下。
11: 哎呀，还是我身材。
10: 不行哎，这有点近，这个。
11: 你到那个楼梯后面吧。
10: 哎，真智慧！哎呦，我看看。好嘞，准备啊！好，三、二，
11: 哎，
10: 打死
11: 我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记住，
6: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7: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的。
1: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
2: 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4: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晚，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3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

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授、博士为核心的管理和研发团队。作为国内领先的半导体材料装备和半导体化合物衬底材料制造商，我们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了全领域布局、全链条突破。半导体装备领域，我们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了8到12英寸半导体大硅片设备的国产替代。半导体衬底材料领域，12英寸碳化硅衬底技术行业领先，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屡刷世界纪录，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一。半导体耗材及零部件领域，填补多项国产化空白，助力我国半导体产业自主配套能力提升。同时，公司打造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以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20年来，我们始终以劳动铸匠心，以实干创佳绩。从国内首台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的诞生，到多项核心技术，
1: 于是我建立了更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2: 厂家郑重声明，弘扬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4: 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为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
1: 记住，
2: 身尿正，爷尿
1: 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上虞星河城徐勇从技术员到管理者的匠心之路；2026上虞阳气吉祥音乐节燃情开唱，万余名乐迷共赴青春之约；上虞人民医院康复中心启用，打造家门口高质量康复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匠心筑梦，实干争先。今天我们走进上虞星河城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26年来，他扎根化工生产一线，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企业管理者。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难题，以精益管理提升效益，以匠心育人传承技艺，用坚守与担当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是徐勇，现任上虞星河城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00年7月入职以来，我扎根制造业一线，从车间实习、技术工段长到项目负责人、副总经理，始终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准则，立足岗位，求实、求新、求质、求效，把技术攻坚、降本增效、人才培养作为毕生追求。岗位不分高低，责任重于泰山。把技术做精，把管理做细，把企业发展扛在肩上，就是我最大的使命。工作中，我带领团队攻克生产技术难题，推动超临界反应工业化应用，牵头工艺优化，实现累计降本超1元，助力企业年产值达17.89亿元，利税4.28亿元，深耕人才培养，培养数十名技术与管理骨干，

0: 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先后获评上虞工匠、上虞区劳动模范、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十大英才等多项荣誉。扎根一线，创新实干，用匠心坚守岗位，用实际诠释担当，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垂范担当、慎权利他、严格要求自己，深耕化工领域，培育技能人才，为企业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 5月3号，由浙江广电 FM93 交通之声联合上虞文旅集团共同打造的2025氧气吉祥音乐节在上虞燃情开场。这是该全国知名音乐节品牌第3年落地上虞，吸引来自全。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浙江京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状，以实干诠释创新精神，赋能两个先行新征程。匠心守初心，巾帼绽芳华。浙江国邦药业庞艳华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传承融合发展，宋代浙江青瓷标型器与标本特展在上虞博物馆开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总工会公布2026年浙江省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浙江京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在先进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引领、职工队伍建设及社会责任践行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成功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这不仅是对京盛机电深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企业弘扬劳模精神、